0: 后马上走，是高安地道上的一点，然后雷达我都是啊，大裤衩的不让嘛行，然后你又把这把这些事情都发了，但是，然后，哦哟
1: no,
0: cuando en la casa de la práctica, no sé tiempo.
1: No está bien, o sea.